无话不谈、朝夕相伴的挚友，慢慢变得沉默疏远，各自天涯。人生来来往往，遇见与离别皆是常态。那些半途走散的朋友，遗憾落幕的情谊，都是青春最真实的烟火印记，教会我们珍惜当下相伴的缘分。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三碗毒鸡汤，一碗敬过往，一碗敬明天，一碗敬自己。
1: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0: 反鸡汤联盟。只想牵你的手，一生不放开，只怕一松手你就去买买买。长得好看的才能叫吃货，长得不好看的只能叫饭桶。
2: 伤心呀，抱歉。
0: 微笑和沉默是两把利器，微笑解决很多问题，沉默避免许多问题。用钱当然买不到快乐，但是有钱别人会想着法子让你快乐。天堂有路你不走，学海无涯苦作舟。当我们眺望远方的时候，近处的风景便看不清了。你总说不想谈恋爱，其实压根儿就没人追你吧。
3: 我喜欢你。
0: 努力不一定会成功，但不努力一定会很舒服哟。
4: 哟哦嘞咿哦嘞咿哦嘞，嘞咿哦嘞咿哦嘞，哟哦嘞咿哦嘞咿哦嘞咿哟。
5: 因你而乐，
6: 因你而乐，
5: 生动又江，
6: 生动又江。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喂，看你的啤酒肚都多大啦，还喝啤酒？
2: 喝啤酒真的会长出啤酒肚吗？啤酒肚的名称起源自欧洲，爱喝啤酒的欧洲人觉得，
3: 你看你圆滚滚的大肚子，看起来和装啤酒的大木桶就很像，这种肚子就叫它啤酒肚吧。
2: 这么叫着叫着，啤酒可太冤枉了。
4: 你们胖就承认自己胖，大肚子跟我啤酒有什么关系呀？什么？你说我啤酒热量高？100毫升啤酒只有41大卡的热量，你喝的汽水、奶茶都比我高好吧？什么？你说是啤酒里的酒精热量高？酒精热量确实高，但是酒精浓度越高，热量就越高。我啤酒比黄酒、葡萄酒、米酒、白酒的酒精度数都低多了，热量就是最低的。怎么就没有人说红酒度、白酒度啊？我来告诉你，你为什么长啤酒肚？你喝着啤酒是不是还要点点下酒菜啊？什么烧烤啊、小龙虾啊、生蚝啊、五香花生米啊、韩式大炸鸡啊，这哪一个热量少？吃完不运动，往床上这么一躺，你不胖谁胖？自己胖成球了，还怪我们啤酒吗？啊？

0: 我是艾滋病防治义务宣传员蒋文丽。目前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的原因，不固定性伴侣和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我建议在结婚之前，男女双方主动接受性病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婚前检查。女性在怀孕后要接受包括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孕期检查，如果不幸发现感染艾滋病，可以在专业机构的指导下采取母婴阻断措施，预防感染新生儿。确诊感染艾滋病后，应该如实告知配偶，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并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规范服药，健康生活，夫妻忠诚互敬，家庭幸福和睦。
1: 爸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2: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

0: 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1: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2: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1: 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2: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0: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2: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中华。

0: 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1: 喂，
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3: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 哦，好多了。
3: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4: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5: 这里是 FM87.6 百色音乐广播，来自百色的声音，音符蹦蹦跳跳，歌声热热闹闹。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黄丽颖，现在是北京时间8:30，愿甜甜的歌曲带给你满满的好心情。
0: 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一江幼水，一湖澄碧，动静有乾坤。
0: 以耳为舟，渡岁月长河；
6: 以声为眼，观天地辽阔。
7: 别晃！
0: 听百色，
6: 听
0: 百色。
6: 听百色观天下，各位听众，欢迎来到听百色，我是主播郑勇。产业兴旺是相

0: 村振兴的基础。地处边陲的纳坡县百合乡，瞄准市场需求，发展蛇类特色养殖产业，为当地乡村振兴找到了一条新路径。近日，位于百合乡纳乐村的百龙蛇场的蛇房建设项目顺利建成，投入使用。这里的蛇房整齐排列，冷库、蛇笼、蛇背等设施一应俱全。蛇场内通风温控、消杀防疫设备完善，干净整洁的养殖环境令人耳目一新。工作人员身着防护用具，有序开展投喂、巡检、圈舍、消杀等日常工作，每一个工作步骤都规范有序。纳坡县百合乡党委副书记陆建明：
1: 百龙蛇场项目是我们乡落实一村一品特色产业布局的关键一步。项目从谋划之初就坚持联农益农导向，瞄准村集体经济薄弱、群众征收渠道单一的问题，通过建设标准化养殖基地，带动农户，特别是脱贫户的稳定征收。
0: 随着市场认可度的不断提升，这家养蛇场出产的蛇类产品逐渐声名远播，来自区内外的客商纷纷主动上门洽谈采购，交易活跃。钦州市灵山县客商谢天强：
2: 纳坡眼镜蛇它的抗病力是相当强的，然后它长势又比较快，所以我们每年都过来购买那个纳坡眼镜蛇蛋，因为回去养的话它效益是相当好的，那些药厂对我们这个纳坡眼镜它比较认可。
0: 在养蛇项目落地推进的过程中，当地政府始终把安全作为前置条件，确保养殖行为规范安全运行。纳坡县百合乡党委副书记陆建明：
1: 从选址环节就严格避开村民集中居住的区域，并对项目建设的资质、养殖条件进行严格把关，项目建成后纳入日常监管体系，确保养殖行为规范安全运行。
0: 如今百龙蛇场逐步走上规范化、标准化发展轨道，经济效益可观，越来越多的村民受其影响，也开始投身到特色养殖的行列中。蛇场通过提供就业岗位、技术帮扶和养殖示范，带动周边农户共同发展，形成了基地加农户的良性发展模式。纳坡县百龙养蛇场负责人彭进忠：
3: 我们定期到蛇场开展技术指导，帮助养殖户解决养殖过程遇到的困难，同时做到安全监督，确保产业健康发展，让特色养殖真正成为群众致富宝。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听百色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87.6，你的音乐秘境。

0: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那个小张啊，你刚搬进来啊，作为房东呢，我呢得跟你说说这房子的消防安全注意事项。哎，这可是大事儿啊，咱们马虎不得。
2: 你说啊，你是包租公，这不应该是你的事儿吗？
1: 这可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儿啊。那

0: 根据相关规定，消防安全方面呢，由房东和租客要共同承担责任的。房东确保出租屋的安全条件，如果是租客的不当使用行为，那么租客也要承担责任的。
1: 啊，得得得，那您先说一下我要干啥。
0: 首先呢，这个房子里的电器和电线呢，你可得小心使用啊，不要撕拉乱接电线。用完电器呢，要及时拔掉插头。还有啊，不要把你的鞋架放在门口，堵塞疏散通道。对对，你那个电驴不要停在楼梯口充电，更不要飞线下去给你的电驴充电啊。
1: 哎呀，李叔，怎么这么多要求啊？
0: 哎呀，靓仔，这栋房子那么多人租住啊，万一起火真的不得了的。
1: 这说的倒是人命关天啊。
2: 房屋租赁要遵守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安全用火用电，不乱堆放杂物，规范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学会使用灭火器，熟悉逃生路线，让我们共同努力，做好消防安全管理工作，保护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3: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4: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3: 我跳下去救他。
4: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3: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4: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5: 毛毛噜噜，
6: 这里是 FM87.6 百色音乐广播，来自百色的声音。小钟表滴答滴答不停转动，五彩音符在电波中轻轻飞舞。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何佩阳，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好听的音乐不间断陪伴大家。
7: 音乐无所不在，
8: 音乐无所不在。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 87.6，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1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6: 防震知识帮你忙。
8: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7: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6: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8: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7: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8: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6: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8: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7: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6: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8: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7: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6: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4: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7: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6: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7: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6: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4: 增强防震意识，
6: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时间悄悄往前走，好听的音乐不停播。我是百色荣媒小主播杨依林，现在是北京时间9:30，快乐歌声一直陪伴在我们耳边。
1: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87.6，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出发。

0: 简单是快乐的，快乐最难得。就像
1: 煎饼，你这是唱的，对，这个调儿。
2: 没到，开始了，
3: 开始了。
1: 煎饼果子之多。

0: 都说以诚待人，人人敬；以信办事，事事成。80后河北保定的小伙刘洪安，因为秉承不用副驾油、诚信经营的理念，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油条哥。我们的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1: 像我们经营粉店那么多年，都很注重食品安全的。我们都是用新鲜大米研磨出来的。
2: 我们做包子那么多年，香精啊、蓬松剂啊，我们都不放。
3: 为了想。

0: 家喝到一杯无公害的奶茶，不用别的奶精，也不用别的添加剂。
1: 诚信为本，方得始终。
2: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3: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4: 毛毛噜噜，
5: 小钟表滴答滴答跑不停，可爱的音符在空中跳跳舞。我是百色绒眉小主播陈俊奇，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好听的音乐陪我们开心每一天。
6: 音乐无所不在，
7: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
9: FM 87.6，
8: 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新辉煌。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0: 一次搀扶，
2: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3: 哎，谢谢。
0: 一次礼让，
4: 车让人，你们先走。
0: 一次志愿的活动，
5: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6: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0: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4: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7: 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谢瑞阳，每一首歌曲超好听。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8: 音乐伴随您左右。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朋友们，我是预防艾滋病宣传员蔡国庆。艾滋病是一种危害大、病死率高的传染病，目前不可治愈，无疫苗可预防。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途径，多性伴、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出门在外，谨慎交友，洁身自爱，抵制卖淫嫖娼，避免醉酒，远离毒品，文明休闲，健康娱乐，远离艾滋侵害。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不与多人发生性行为。发生高危行为后，可到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或医疗机构咨询检测，或进行自我检测。若必要，可在医生的指导下，72

0: 里是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来自百色的声音。叮咚，整点时间到了，欢快音乐准时上线。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吕朝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让我们一起沉浸式快乐听歌。
1: 音乐无所不在，
2: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
4: 生活小贴士，带你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大家新开瓶的酱油陈醋是不是都会把瓶口的塑料拉环直接扔掉啊？其实啊，这个小小的拉环呢，可藏着大大的用处。我们可以把它翻过来，倒扣插进调料瓶口。那么有了这个小卡扣来导流的话，倒酱油倒醋的时候就不会大口涌出，也不会洒落到瓶身上了。这样一个小小的动作解决了厨房调料洒漏的难题，是不是简单又实用啊？下次新买的酱油醋记得用上这一招哦。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啦，再见。
2: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曾经有一部电影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看过瘾。如果现在还有时间，我想看十遍、百遍、千遍、万遍。我想说，
1: 爱你一万年。
0: 怀旧院线，
2: 怀旧院线。

2008年上映的《功夫熊猫》是一部以中国功夫为主题的美国动作喜剧电影。影片以中国古代为背景，其景观、布景、服饰乃至食物都充满中国元素。影片由约翰·史蒂芬森、马克·奥斯本执导，杰克·布莱克、成龙、达斯汀·霍夫曼、安吉丽娜·朱莉、刘玉玲等配音。故事发生在很久很久以前的古代中国，而且要从一只喜欢滚来滚去、滚来滚去的大熊猫阿宝说起。阿宝是一家面条店的学徒，虽然笨手笨脚，也勉强算是谋到了一份职业。可是阿宝天天做着白日梦，梦想着自己有一天能够在功夫的世界里和明星级的大人物进行一场巅峰之战。别看阿宝所在的和平谷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其实是一个卧虎藏龙的风水宝地。先不说五大功夫高手皆坐镇于此，更有一大师级别的宗师在这里隐居。可是在一场特殊的比武大会上胜出的人，要代表和平谷将邪恶的太郎永久地驱逐出去。啥都不会的阿宝却在经历了一系列阴差阳错之后，凭却中选，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和平谷的五位功夫大师对这种戏剧性的结果持各种不同的态度。一身正气、勇敢无畏的老虎大师将阿宝看成一个名副其实的笑话，友好调皮却很热心肠的金猴则是一副看好戏的有趣神情。林鹤大师是五人中最具有母性的那一位，他很同情阿宝。自负的毒蛇大师虽然给人的感觉有点轻浮，但对这件事的态度就有如他善变的性格，不太明朗。螳螂大师算是几位高手中最聪明的一个，他对阿宝的现状很是无奈，但是却在暗中帮忙。最后要将阿宝调教成功夫高手的一代宗师师傅华丽丽的出场了。然而有着一身好功夫并不意味着就是完美的，师傅因为过去犯下了一个错误，一直纠结着没办法释然。他的任务就是将那个软弱除了做面条什么都不会的阿宝训练成一个拥有足够的

术技巧，可以打败强大敌人的顶级战士。至于那个让人人都如临大敌的太郎，则是一只非常自恋的雪豹，他等待复仇的这一天已经整整等了20年了。可是他做梦也没想到，自己等来的竟然是一只大熊猫。激烈的战斗后，阿宝以自己对武功的悟性和师父传授的武术战胜了太郎，拯救了山谷，为山谷带来了和平。电影《功夫熊猫》很好地诠释了中国功夫的精髓，同时里面也蕴藏了很深的人生哲理，探讨了认识自己，找到自己的定位。

0: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1: 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2: 妈妈，为什么现在垃圾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1: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3: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

0: 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1: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2: 防震知识帮你忙。
3: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1: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2: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3: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1: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3: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2: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3: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1: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2: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3: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1: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2: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4: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1: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2: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1: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2: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4: 增强防震意识，掌握避险技能，
2: 让危险远离我们。

0: 珍惜每一分时光，聆听每一首好歌。我是百色荣美小主播黄吉莹，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百色音乐广播时刻陪伴着大家。
1: 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潘多拉乐队带来的《风月》，这首歌是潘多拉乐队创作生涯的重要转折点，推出之后收获了市场的不俗反响，也让乐队重新找回了对音乐的热爱。这首歌曲想表达的是，在动荡不安的环境里，我们不必困于对未来的焦虑，而应该在于身边人的彼此陪伴当中汲取前行的力量。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 Twins 带来

是来自于 Twins 组合带来的《世界变》。这首歌唱的是那个从小一起长大的人和已经逝去的时光，虽然世界在变，我们的距离也在变，好在还有一首歌能够替我们把变与不变的答案悄悄收藏。这首歌也戳中了很多人对于青春旧勇的怀念情绪。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周兴哲带来的《我们没开始》。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兴哲带来的《我们没开始》。这首歌以没开始的视角诠释感情遗憾，没有沉溺于悲伤，而是传递出带着伤口继续前行的释然感。周兴哲温柔有力量的声线让不少听众直呼歌词像是在讲述自己的心事，深深的共鸣了。下一首歌继续来听陈奕迅《到此》。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奕迅带来的《到此一游》。这首歌以沙巴海滩等一些旅行地标，构建出一份孤独与旧爱的未完成的旅行。

情单，地名越鲜活，爱人缺席的空洞感就越强烈，把失去挚爱之后的世间处处皆荒岛的怅惘唱得细腻克制。下一首歌来听陈小春带来《开始懂了》。

0: fue loco.
1: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小春带来的《开始懂了》。这首歌是陈小春在音乐综艺节目《国乐无双》演绎的现场版本，他用粤语重新诠释了这首经典歌曲，细腻的嗓音诠释出从痛到释怀的情感弧光，使这次老歌翻唱充满了岁月的故事感。
0: 明朝到这尽头，告诉我。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2: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0: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2: 哎，围桌和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0: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0: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7: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8: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0: 小小音符飞满电波，美妙歌声装点生活。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童柏林，现在是北京时间。

0: 12点整，百色音乐广播，随时随地都能听见好听的音乐。
1: 音乐无所不在，
2: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黄霄云、庄子墨带来的《秀》。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棱镜乐队带来《总有一天你会出现在我身边》。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棱镜乐队带来的《总有一天你会出现在我身边》。有人说这首歌的巧妙之处在于，它既像是在告白，又像是在告别。很多听众在听完这首歌之后会想起一句话，再见是为了更好的开始。棱镜乐队温暖浪漫的歌声仿佛有一种安静的力量穿透着这个正在燃烧中的世界。下一首歌来。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郁可唯带来的《为了你》。这首歌由郁可唯作词，张洪亮作曲，整体风格深情治愈，传递出为爱勇敢奔赴的坚定态度。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叶思纯带来《风轻轻跟在身》。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叶思纯带来的《风轻轻跟在身后》，歌词用二月草长、三月莺飞、四月晴空、五月惶恐、六月珍重的时间线，具象化了青春从懵懂到经历别离的完整心路，把抽象的成长情绪藏进了四季风物里，没有直白的伤感宣泄，却能唤起不少听众关于青春相遇与别离的共鸣。下一首歌来听李荣浩《麻雀》。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李荣浩带来的《麻雀》。这首歌由李荣浩独自包揽词曲创作。他认为人类和麻雀是一样的，都生活在大自然当中。虽然每个人都很渺小，但是每个人都五脏俱全，也拥有感情、理想和心声。所以李荣浩创作了这首歌曲，他表示麻雀是一首写给每个普通人的歌曲。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中华。

0: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喂，
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3: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 哦，好多了。
3: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1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4: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5: 电波传递温暖，歌声分享快乐，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陈子熙，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愿音乐陪伴我们度过惬意的每一天。
6: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

享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戴雨桐带来的《书信》，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丁福尼带来的《我爱的他》。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丁福尼带来的《我爱的他》，这首歌围绕爱而不得的遗憾情绪展开，刻画了失恋后难以释怀的复杂心境。丁福尼细腻的嗓音演绎出无声眷恋的氛围感，有时候该放下的执念不必强留。下一首歌来听小男孩乐队带来的《我想要拥有你》。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小男孩乐团带来的《我想要拥有你》。这首歌的整体风格轻快明亮，属于励志摇滚歌曲，歌词直白地表达出对爱情的渴望与勇气。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周延英带来《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延英带来的《卑微》。周延英的声线自带清冷叙事感，把在感情当中放低姿态、默默隐忍的孤独状态。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听到的是古巨基带来的《必杀技》，那今天的原味音乐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

0: 哎，老李，我这辆电动自行车不够快，我想改一下电池和电机。
1: 小张，你可别瞎折腾，改装电动自行车不仅很危险，而且涉嫌违法，电池和电机很容易起火的。
0: 哎呀，老李，你就别吓唬我了，我就想图个快而已，稍微改改，稍微改改，不会有事的。
1: 哎呀，小张，你可别拿自己的安全开玩笑。你看，我有一朋友改了，后来啊真的起火了，现在要承担赔偿责任，我也不敢给别人改了。
0: 啊，真的假的呀？
1: 是真的。盲目改装电动自行车，违规加载电池等，容易引发火灾。那如果你的电动自行车起火引发火烧连营，这个巨额赔偿受不了，而且万一造成人员伤亡呢？
0: 哎呀，老李，你说的对呀，我可不想辛辛苦苦一整年，一把火赔到解放前呢。
1: 哎，那就对了，遵守有关规定，不改装电动自行车，平平安安生活。
2: 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请从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请勿擅自改装电动自行车，遵守有关规定，不要在室内或楼道内充电，让我们共同营造一个安全和谐的生活环境。
3: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4: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3: 我跳下去救他。
4: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3: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4: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5: 毛毛噜噜，
6: 整点准时报道，音乐如约来到，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李木影，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好听的歌曲永远不打烊。
7: 音乐无所不在，
8: 音乐无所不在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每天我们行走百色，关怀民生，关注热点。
9: 如果您发现了有价值的新闻线索，可以全天拨打。
10: 今天是春运的第一天，我在火车站现场报道。
11: 黄先生花高价买的学区房子，为何几年了还没有房产证？
2: 记录百姓生活，展现身边变化。
10: 市民李先生给我们爆料，这个路口红绿灯出现故障已经快2个月了。
9: 说起百色老街，很多百色人都会想到解放街，一条古朴的街。
2: 让新闻与您更近一点，更近一点，百色零距离。
10: 百色零距离。

0: 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您正在锁定的是《百色零距离》，我是主播陈明。首先来关注内容提要：在丰富文娱活动与朝夕陪伴中安享晚年，我们跟随记者走进康养中心，从老人的快乐中寻找人生的答案。暑期溺水风险高，专业人士提醒，学会基础游泳不等于具备自救能力，野外水域更是隐患重重。白色遭遇持续高温天气，16号前高温反复，伴午后雷雨，市民要做好防暑防护。好了，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详细内容。白色融媒记者曲颖谦、邹汉波、张法举、周林、苏源报道。在上周的节目中，主持人曲颖谦在乐享时光康养中心感受着护理员和老人们之间温暖的陪伴。今天我们继续在康养中心里，从老人的快乐中寻找人生的答案。
1: 上一期啊，跟大家约好了，今天呢要来感受一下大家的快乐，所以今天呢我们不采访了，我们就好好的陪一天我们的老宝贝黄护长。
2: 哎，你好，我们要见面了。
1: 是啊。
2: 今天活动很多，有那种唱歌啊、跳舞，还有打麻将啊，跟我们一起进去
1: 参加活动。走，我们今天去感受一天我们老宝贝们的快乐。
2: 哇，来，跟我出来。
1: 天庭一打开就听到歌声了。
2: 因为我们爷爷奶奶每天都在唱歌，有很丰富的娱乐活动，
1: 好
2: 开心，很开心的这里。然后今天的话呢，有那个唱歌啊、跳舞啊，还有那个。打麻将啊，玩游戏都有，
1: 都是一些经典的旋律。
2: 对，
1: 我们唱歌唱的是感情，是对祖国深沉的爱。
3: 这些歌他们年轻的时候唱过，现在还在唱，旋律没变，变的是身边多了一群一起唱的人。一首歌原来不只是一首歌，它是一个时代的回响，是一群人的青春，是有人唱过，有人听过，有人记了一辈子的故事。就像那些老电影，荧幕上的人或许已经远去，但他们留下的光影、笑容、悲欢还在陪伴着坐在荧幕前的人。所以当我们坐在那里，看到好笑的地方大家一起笑，看到感人的地方旁边有人一起沉默，这种一起的感觉比电影本身更打动人。
1: 四种不一样的服务，你看手抖是不影响的嘛。
3: 我跟林爷爷写了四个不一样的符子，他说每个符都有自己的样子，就像这里的每一位老宝贝，他们不是被统一管理的老人，他们是会唱歌的、会画画的、会写字的、会下棋的，内心丰盈的人。每个符子都有自己的模样，就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而他们年纪大了，对我们唯一的期许或许就是希望我们都能够心想事成。下棋的要动脑子，打麻将的要算牌，锻炼的要每天坚持。有些阿姨以前不会打麻将，来这里之后学会了。林爷爷92岁了，下棋的时候脑子的转速依然不输年轻人，拿起哑铃依然有股不服输的劲儿。这一天我发现他们不是在打发时间，他们是在认真地过每一天。有人陪着下棋，有人陪着打牌，有人陪着锻炼，而快乐就藏在这些不经意的瞬间里。这一个平平无奇的下午，我们在院子里的树荫下坐了很久，爷爷奶奶们也没做什么特别的事儿。有阵子林爷爷坐在树荫下的轮椅上，眯着眼睛安安静静的，像在听着什么。后来他跟我说，你听那些知了叫得多好。那一瞬间阳光暖暖的洒着，风从江边吹过来，树上的蝉叫个不停，爷爷奶奶们坐在树荫下安安静静。

0: 这些才是人老了之后最值钱的东西。在乐享时光，我看到了这样的晚年，他不是被时光遗弃，而是跟时光和解，安安静静地活成了自己想要的丰盈的样子。
1: 在这，市民熊女士的女儿本月初报名学游泳，学了几天后已经从当初的怕水不敢下水，到现在能跟着教练的指令游得有模有样了。看着女儿的变化，熊女士心里踏实了不少。
2: 就是因为想着如果学会一样技能的话就可以自救嘛，这样比较好一点。
1: 送孩子学游泳是为了多一项自救的本事，这是熊女士的朴素心愿，也是眼下很多家长的共同想法。游泳教练黄晓波告诉记者，大多数孩子只上了十多节基础课程，掌握了蛙泳的基本动作，但这远不足以应对真实的溺水险境。真正的防溺水自救还需要经过专门的求生训练。游泳教练黄晓波，
3: 这个确实是一个误区，就是单纯的十几节课，这个初级的蛙泳是确实是做不到自救的，那个达不到自救的目的。
1: 黄晓波说，相比游泳池，野外水域的风险更加不可控，自然水域水温分层明显，上层热下层冷，巨大的温差极易引发抽筋，再加上暗流、水草等因素，即便是水性不错的人也可能遭遇意外。因此他反复建议家长带孩子到正规场馆游泳，那里有恒温条件和专业救生员值守。不过比温差和暗流更值得警惕的是人们对于溺水本身的错误认识。黄晓波强调，影视剧中大声呼救、奋力拍水的场景与现实不符，真正的溺水往往是无声发生的。游泳教练黄晓波，
3: 发生溺水情况下他基本上是喊不出声音来的，整个孩子好像是静静地飘在水面，感觉是静止的样子，他并不是像我们在影视作品看见喊啊救命啊救命，他根本喊不出来。
1: 黄晓波特别提醒家长，带孩子去游泳时应尽量减少使用手机，密切关注孩子的状态，一旦发现孩子的表现与平时不同，要立即警觉，及时向救生员求助。危险往往发生在转瞬之间，半秒钟的疏忽就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后果。此外他还介绍了一个实用的观察方法，游泳时间控制在2个小时以内为宜，同时可以通过观察孩子嘴唇颜色来判断体温变化，嘴唇开始发紫说明体温正在下降，此时应让孩子上岸休息或洗热水澡。暑期尚未结束，安全警钟仍需长鸣，在此我们再次提醒广大家长，务必做到知去向、知同伴、知归时、知内容，教育孩子牢记不私自下水、不擅自结伴、不在无家长带领下下水、不在无安全设施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盲目下水施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色零距离，欢迎您继续收听百色零距离正在播出，感谢您继续关注，我是主播陈明，接下来继续关注新闻。百色融媒记者赵月、谢雨龙、通讯员周丽珍报道，受台风白海豚外围下沉气流影响，百色已出现持续高温天气，右江河谷等地最高气温达到35到37摄氏度，局地超过38摄氏度。气象部门预计本轮高温将一直持续到16号，17号有望迎来降雨降温。8月7号开始，受台风白海豚外围偏北下沉气流影响，百色出现持续高温天气。百色社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卢晓丹介绍，这次高温的主要原因是台风外围的下沉气流。打个比方，就像在我们头顶加了一个巨大的锅盖，热气散不出去，因此体感温度会比实际气温更高。百色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卢晓丹，
4: 8月7日开始，受台风白海豚外围偏北下沉气流影响，我市出现持续的高温天气，右江河谷以及田林等地最高气温有35到37度，个别乡镇达到了38度以上，17日后将转为多降雨天气，气温有所下降。

0: 今天又将河谷和田林凌云等地仍有35至37摄氏度，局地38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午后到夜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13号至14号云量增多，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气温略有下降，但降幅不大。又将河谷最高气温仍有33至35摄氏度。15号至16号又转为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午后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又将河谷一带最高气温再次回升到35到37摄氏度。白色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卢晓丹：
1: 未来一周高温闷热仍为主导，午后到夜间可能出现雷阵雨，户外活动注意做好防暑防晒以及暑期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同时也要注意防范雷阵雨突袭的不利影响。
0: 高温持续，很多人习惯吹空调喝冰水来降温，但在中医看来，防暑方法不对反而可能伤害身体。百色市中医医院感染性疾病科主任卢波：
2: 从中医理论上来说，中暑分为阳暑和阴暑，阳暑是暴晒出汗引发，阴暑是吹空调和冷饮导致，后者在百色市民中更为常见。
0: 医生特别提醒，两类中暑的应对方法截然不同，阳暑需要迅速降温和补水，而阴暑则需要驱寒祛湿。如果出现体温超过40摄氏度、皮肤干热无汗、意识模糊等症状，可能是重度中暑、热射病的前兆，必须立即送医。百色市中医医院感染性疾病科主任卢波：
2: 建议市民朋友出门要做好物理防护，避开中午最热时段，戴帽子、打伞、勤补水，室内降温要有度，空调房别开太低，别让冷风直吹身体，刚出一身汗别立刻冲凉或进低温空调房。饮食上讲究温和淡，多饮温水，少喝冰水，清淡饮食，少吃油腻辛辣食物。
0: 再来关注凌云的消息，百色融媒记者黄叶倩、通讯员杜美信报道。连日来，凌云县消防救援局组织人员对城区5000多株行道树进行修剪，及时消除安全隐患。消防救援人员重点对长势过高、树枝过密的树木进行疏枝减负，同时修剪病弱枝和下垂枝，这样既保证了树木的健康生长，也减少了极端天气下树木倒伏、枝条坠落的风险，保障过往行人和车辆安全。在作业现场，消防救援人员严格按照操作规程，地面人员则迅速将剪下的枝条清理归堆，放入粉碎车，整个作业紧张有序，尽量减少对群众出行的影响。同时，凌云县消防救援局将加快剩余路段的修剪进度，力争尽快完成所有隐患树木的处理，保障城市正常运行和群众出行安全。来关注今天的交警在线，百色融媒记者唐雅萍、通讯员黄海波、周燕玲报道。日前，在乐业县城乐业大道红绿灯路口，一名男子突然摔倒昏迷，危急时刻，巡逻路过的交警伸出援手，驾驶警车紧急护送就医。当晚，乐业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的民警巡逻至乐业大道时，发现一名男子躺倒在路边，两名同伴在一旁焦急搀扶。民警立即停车上前处置。据同行人员介绍，三人夜宵后在路边嬉闹，男子不慎摔倒，后脑勺重重着地，头部淤血并逐渐陷入昏迷。由于缺乏急救知识，同伴们手足无措。
3: 我们就送医院。
4: 我们还经常送去医院。
0: 时间紧急，民警立即将伤者抬上警车，一路疾驰送往就近医院。到达医院后，民警又协助家属办理各项手续。因救治及时，伤者伤情稳定，目前正在接受进一步治疗。百色融媒记者吴通贝报道。近日，2026年走读广西同月之声绘本故事讲述大赛第三届百色赛区选拔赛决赛顺利收官。赛事自启动以来，得到各县市区少年儿童及其家庭的积极响应，共有325名选手报名参赛。经严格评审，最终有42名小选手参与现场决赛角逐。本次选拔赛既有效激发了少年儿童自主阅读的内在兴趣，也带动更多家庭养成亲子共读的良好习惯，不断夯实书香家庭、书香校园

0: 书香社会建设基础，为百色全民阅读事业注入蓬勃的少年力量。下一步，主办单位将结合决赛选手综合表现，严格遴选出最优秀的选手代表百色参加自治区总决赛，在全区舞台上展现红城少年的阅读风采。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希望广大市民朋友积极参与到文明创建行动当中来，成为文明城市的践行者、参与者、支持者。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土资讯，您可下载百色融媒 APP， 一键解锁全景百色，让权威资讯实时相伴，贴心服务与智慧生活触手可及。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百色零距离节目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祝双拥新辉煌。
1: 毛毛噜噜，
2: 小钟表滴滴答答，小音符开开心心。我是百色荣媒小主播谭笑友，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好听的音乐陪着我们快乐长大。
3: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音乐也可以让我们脑洞大开，即使忙碌的中午，我们也可以把生活当美味品尝。FM 87.6，百色音乐广播，乐听越有爱。

0: 都说以诚待人，人人敬；以信办事，事事成。八零后河北保定的小伙刘洪安，因为秉承不用副驾牛、诚信经营的理念，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油条哥。我们的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1: 像我们金粉店那么多年，都很注重食品安全的，我们都是用新鲜大米研磨出来的。
2: 我们做包子那么多年，香精啊、蓬松剂啊，我们都不放。
3: 为了想让大家喝到一杯无公害的奶茶，不用别的奶精，也不用别的添加剂。
4: 诚信为本，方得始终。
0: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不得擅自移动和盗窃破坏。
5: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4: 一次搀扶。
6: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7: 哎，谢谢。
4: 一次礼让。
8: 车让人，你们先走。
4: 一次志愿的活动。
9: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10: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4: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8: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音乐无所不在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1: 音乐也可以让我们脑洞大开，即使忙碌的中午，我们也可以把生活当美味品尝。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乐听越有爱。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1: 妈妈，为什么现在大街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2: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
3: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4: 这里是 FM87.6 百色音乐广播，来自百色的声音，认真把握时光，用心聆听音乐。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杨子轩。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同心相伴，歌声一路随行。
2: 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日子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5: FM87.6，
2: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0: 侣之间相互忠诚，艾滋病就无可乘之机。这是从根本上预防艾滋病性接触感染的方法。二，要采取防护措施，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进行防护，预防艾滋病病毒感染。三，要及时进行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来阻断感染，即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与多个性伴侣发生性行为，不参与卖淫嫖娼行为。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10: FM87.6，
0: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子。
1: 对呀、啊，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0: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2: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0: 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2: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2: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助双拥新辉煌。
1: 爸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0: 世不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

0: 喂，
1: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0: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2: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0: 哦，好多了。
2: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3: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4: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防震知识帮你忙。
5: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4: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1: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5: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4: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5: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1: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5: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4: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1: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5: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4: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1: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6: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4: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1: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4: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1: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6: 增强防震意识，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声记录快乐，童心拥抱美好。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张志敏，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甜甜的歌声温暖百色每一个小伙伴，
1: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日子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2: FM87.6，
1: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0: 因你而乐，
1: 因你而乐，
0: 生动又江，
1: 生动又江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2: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4: 哎，谢谢。
2: 一次礼让，
5: 车让人，你们先走。
2: 一次志愿的活动，
6: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7: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2: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8: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9: 快乐的时光不缺席，动听的旋律准时来。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季西亚，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让我们一起快乐聆听美妙歌声。
0: 音乐无所不在，
10: 音乐无所不在。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1: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2: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12: 朋友，我当你一秒。朋友，
11: 2005年，陈奕迅《最佳损友》正式发行，初听不温不火，却在岁月沉淀中成为港乐封神之作。这首由黄伟文填词的金曲拿下多项乐坛大奖，多年来始终是网友心中的友情天花板，传唱度从未褪色，治愈无数渐行渐远的人心。不同于普通歌颂相伴的友情歌曲，他坦然唱出了成年人友情的真相。世间很多知己终会败给时间、距离与生活，曾经无话不谈、朝夕相伴的挚友，慢慢变得沉默疏远，各自天涯。人生来来往往，遇见与离别皆是常态。那些半途走散的朋友，遗憾落幕的情谊，都是青春最真实的烟火印记，教会我们珍惜当下相伴的缘分。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三碗毒鸡汤，一碗敬过往，一碗敬明天，一碗敬自己。
1: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0: 反鸡汤联盟。只想牵你的手，一生不放开，只怕一松手你就去买买买。长得好看的才能叫吃货，长得不好看的只能叫饭桶。
2: 伤心呀，抱歉。
0: 微笑和沉默是两把利器，微笑解决很多问题，沉默避免许多问题。用钱当然买不到快乐，但是有钱，别人会想个法子让你快乐。天堂有路你不走，学海无涯苦作舟。当我们眺望远方的时候，近处的风景便看不清了。你总说不想谈恋爱，其实压根儿就没人追你吧。
3: 我喜欢你。
0: 努力不一定会成功，但不努力一定会很舒服哟。
4: 哟哦嘞咦哦嘞咦哦嘞，嘞咦哦嘞咦哦嘞，哟哦嘞咦哦嘞咦哦嘞咦哟。
5: 因你而乐，
6: 因你而乐，
5: 生动又
6: 生动又江。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喂，看你的啤酒肚都多大啦，还喝啤酒？
2: 喝啤酒真的会长出啤酒肚吗？啤酒肚的名称起源自欧洲，爱喝啤酒的欧洲人觉得，
3: 你看你圆滚滚的大肚子，看起来和装啤酒的大木桶就很像，这种肚子就叫它啤酒肚吧。
2: 这么叫着叫着，啤酒可太冤枉了。
4: 你们胖就承认自己胖，大肚子跟我啤酒有什么关系呀？什么？你说我啤酒热量高？100毫升啤酒只有41大卡的热量，你喝的汽水、奶茶都比我高好吧？什么？你说是啤酒里的酒精热量高？酒精热量确实高，但是酒精浓度越高，热量就越高。我啤酒比黄酒、葡萄酒、米酒、白酒的酒精度数都低多了，热量就是最低的。怎么就没有人说红酒度、白酒度啊？我来告诉你，你为什么长啤酒肚？你喝着啤酒是不是还要点点下酒菜啊？什么烧烤啊、小龙虾啊、生蚝啊、五香花生米啊、韩式大炸鸡啊，这哪一个热量少？吃完不运动，往床上这么一躺，你不胖谁胖？自己胖成球了，还怪我们啤酒吗？啊！
5: When I hear your voice over the line, all I wanna do is keep you on my mind. I only have one die. How long?

0: see。
1: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日子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

0: 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1: FM87.6，
0: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87.6，白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0: 青年学生如何预防艾滋病？青年学生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青年学生预防艾滋病要牢记三要三避免。三要是要学习艾滋病预防知识。青少年学生距离艾滋病并不遥远。每年新报告有3000多例青年学生艾滋病病例，主要呢是通过无保护性行为感染，尤其是男性同性性行为。青年学生要积极参加学校预防艾滋病教育课、讲座和科普宣传，积极学习艾滋病的预防知识。要采取防护措施，要掌握艾滋病预防技能，如佩戴安全套、自我检测操作、药物预防服务的获取等。使用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途径感染最简单有效的方式。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的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阻断感染及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要及时进行艾滋病的检测，各地疾控中心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门诊是可以提供免费检测服务的。还要注意三避免，避免与感染状况不明的人发生无保护性行为。要了解性伴的艾滋病检测结果，针对性伴不同的检测结果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避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发生性行为。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个人防护能力减弱，增加艾滋病感染的风险。要避免滥用精神活性物质，避免滥用助兴剂等精神活性物质。滥用不仅会使我们的健康受损，还很容易导致多性伴和无保护性行为的发生，增加感染艾滋病的风险。都说以诚待人，人人敬；以性办事，事事成。80后河北保定的小伙刘洪安，因为秉承不用副驾油、诚信经营的理念，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油条哥。我们的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1: 像我们经营粉店那么多年，都很注重食品安全的。我们都是用新鲜大米研磨出来的。
2: 我们做包子那么多年，香精啊、蓬松剂啊，我们都不放。
3: 为了想让大家喝到一杯无公害的奶茶，不用别的奶精，也不用别的添加剂。
4: 诚信为本，方得始终。
5: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

0: 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1: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2: 防震知识帮你忙。
3: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1: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2: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3: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1: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3: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2: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3: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1: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2: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3: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2: FM 87.6，
1: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 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0: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1: 妈妈，为什么现在大街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2: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3: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4: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3: 我跳下去救他。
4: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3: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4: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2: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白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

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0: 童心播报时光，旋律温暖日常。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李国瑞，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好听的音乐陪伴我们快乐长大，
1: 音乐伴随您左右。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一江幼水，一湖澄碧，动静有乾坤。
1: 以耳为舟，渡岁月长河；
2: 以声为眼，观天地辽阔。
1: 听百色，
2: 听百色，观天下。各位听众，欢迎来到听百色，我是主播郑勇。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地处边陲的纳坡县百合乡，瞄准市场需求，发展蛇类特色养殖产业，为当地乡村振兴找到了一条新路径。近日，位于百合乡纳乐村的百龙蛇场的蛇房建设项目顺利建成，投入使用。这里的蛇房整齐排列，冷库、蛇笼、蛇背等设施一应俱全。蛇场内通风温控、消杀防疫设备完善，干净整洁的养殖环境令人耳目一新。工作人员身着防护用具，有序开展投喂、巡检、圈舍、消杀等日常工作，每一个工作步骤都规范有序。纳坡县百合乡党委副书记陆建明：
3: 百龙蛇场项目是我们乡落实一村一品特色产业布局的关键一步。项目从谋划之初就坚持联农益农导向，瞄准村集体经济薄弱、群众征收渠道单一的问题，通过建设标准化养殖基地，带动农户特别是脱贫户的稳定征收。
2: 随着市场认可度的不断提升，这家养蛇场出产的蛇类产品逐渐声名远播，来自区内外的客商纷纷主动上门洽谈采购，交易活跃。钦州市灵山县客商谢天强：
4: 纳坡眼镜蛇它的抗病力是相当强的，然后它长势又比较快，所以我们每年都过来购买那个纳坡眼镜蛇蛋，因为回去养的话它效益是相当好的，那些药厂对我们这个纳坡眼镜它比较认可。
2: 在养蛇项目落地推进的过程中，当地政府始终把安全作为前置条件，确保养殖行为规范安全运行。纳坡县百合乡党委副书记陆建明：
3: 从选址环节就严格避开村民集中居住的区域，面对项目建设的资质、养殖条件进行严格把关，项目建成后纳入日常监管体系，确保养殖行为规范安全运行。
2: 如今百龙蛇场逐步走上规范化、标准化发展轨道，经济效益可观，越来越多的村民受其影响，也开始投身到特色养殖的行列中。蛇场通过提供就业岗位、技术帮扶和养殖示范，带动周边农户共同发展，形成了基地加农户的良性发展模式。纳坡县百龙养蛇场负责人彭进忠：
5: 我们定期到蛇场开展技术指导，帮助养殖户解决养殖过程遇到的困难，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听百色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因你而乐，
2: 因你而乐，
1: 生动又江，
2: 生动又江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1: 天气炎热，请注意用电安全。
2: 儿子，快！空调插座在冒火星子。
3: 我拔充电器，我拔。
4: 哎呦，您家这线路啊，可经不起这么超负荷用电呢。这么多电器同时开，那相当于让自行车驮大象，看着铜片都烧成波浪形了。这罔顾的三无插座，连过载保护都没有。
2: 哎呀，我就图便宜那几十块钱，我差点就把家烧了，以后再也不敢了。
1: 超负荷用电加劣质电器等于双重隐患，大功率电器错峰使用，认准3C认证，别让隐患藏在家里。

0: 收获的声音。
1: 草原的湖边，等候鸟飞回。
0: 时光流转，让我们倾听四季的美丽。FM 87.6，百色音乐广播，四季歌。

0: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助双拥新辉煌。
1: 爸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2: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3: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1: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3: 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1: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2: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1: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服饰不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

0: 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2: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 哦，好多了。
2: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3: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落叶的声音，
6: 我想落花随着流水，
5: 新芽的声音。

0: 的声音。
1: 草原的湖边，等候鸟飞回。
0: 时光流转，让我们倾听四季的美丽。FM 87.6，百色音乐广播，四季歌。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青青扬，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钟佳云，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静下心来享受温柔的音乐时光。
1: 音乐无所不在，
2: 音乐无所不在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落叶的声音，
3: 我想落花随着流水，
2: 新芽的声音。

0: 获的声音。
1: 草原的湖边，等候鸟飞回。
0: 时光流转，让我们倾听四季的美丽。FM 87.6，百色音乐馆。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1: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0: 我跳下去救他。
1: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0: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1: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2: 这里是 FM87.6 百色音乐广播，来自百色的声音，喜欢温柔时光，热爱动听音乐，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罗丽君。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优美的旋律陪伴我们朝朝夕夕。
3: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
5: 生活小贴士带您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大家新开瓶的酱油陈醋是不是都会把瓶口的塑料拉环直接扔掉啊？其实啊，这个小小的拉环呢，可藏着大大的用处。我们可以把它翻过来，倒扣插进调料瓶口，那么有了这个小卡扣来导流的话，倒酱油倒醋的时候就不会大口涌出，也不会洒落到瓶身上了。这样一个小小的动作解决了厨房调料洒漏的难题，是不是简单又实用啊？下次新买的酱油醋记得用上这一招哦。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啦，再见。

0: 曾经有一部电影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看过瘾。如果现在还有时间，我想看十遍、百遍、千遍、万遍。我想说，
1: 爱你一万年。
0: 怀旧院线，怀旧院线。

2008年上映的《功夫熊猫》是一部以中国功夫为主题的美国动作喜剧电影。影片以中国古代为背景，其景观、布景、服饰乃至食物都充满中国元素。影片由约翰·史蒂芬森、马克·奥斯本执导，杰克·布莱克、成龙、达斯汀·霍夫曼、安吉丽娜·朱莉、刘玉玲等配音。故事发生

在很久很久以前的古代中国，而且要从一只喜欢滚来滚去、滚来滚去的大熊猫阿宝说起。阿宝是一家面条店的学徒，虽然笨手笨脚，也勉强算是谋到了一份职业，可是阿宝天天做着白日梦，梦想着自己有一天能够在功夫的世界里和明星级的大人物进行一场巅峰之战。别看阿宝所在的和平谷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其实是一个卧虎藏龙的风水宝地。先不说五大功夫高手皆坐镇于此，更有一大师级别的宗师在这里隐居。可是在一场特殊的比武大会上胜出的人，要代表和平谷将邪恶的太郎永久地驱除出去。啥都不会的阿宝却在经历了一系列阴差阳错之后，凭却中选，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和平谷的五位功夫大师对这种戏剧性的结果持各种不同的态度。一身正气、勇敢无畏的老虎大师将阿宝看成一个名副其实的笑话，友好调皮却很热心肠的金猴则是一副看好戏的有趣神情。林鹤大师是五人中最具有母性的那一位，他很同情阿宝。自负的毒蛇大师虽然给人的感觉有点轻浮，但对这件事的态度就有如他善变的性格，不太明朗。螳螂大师算是几位高手中最聪明的一个，他对阿宝的现状很是无奈，但是却在暗中帮忙。最后要将阿宝调教成功夫高手的一代宗师师傅华丽丽的出场了。然而有着一身好功夫并不意味着就是完美的，师傅因为过去犯下了一个错误，一直纠结着没办法释然。他的任务就是将那个软弱除了做面条什么都不会的阿宝训练成一个拥有足够的武术技巧可以打败强大敌人的顶级战士。至于那个让人人都如临大敌的太郎，则是一只非常自恋的雪豹，他等待复仇的这一天已经整整等了20年了，可是他做梦也没想到自己等来的竟然是一只大熊猫。激烈的战斗后，阿宝以自己对武功的悟性和师父传授的武术战胜了太郎，拯救了山谷，为山谷带来了和平。电影《功夫熊猫》很好地诠释了中国功夫的精髓，同时里面也蕴藏了很深的人生哲理，探讨了认识自己、找到自己的定位这个主题。

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老年人如何预防艾滋病？老年人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牢记四要一不要。四要是要有风险意识。老年人离艾滋病并不遥远。近年来，每年新发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当中，100例中就有20多例为60岁及以上老年人。性途径是最主要的传播方式。艾滋病目前不可治愈，感染后会给家人带来精神和经济负担。要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积极参与社区文化活动，培养兴趣爱好，充实老年生活。要采取防护措施，安全套俗称避孕套，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比如嫖娼、多性伴、无保护的男性同性性行为等，要及时进行艾滋病检测。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无保护性行为、多性伴及卖淫嫖娼行为都是感染艾滋病的高风险行为。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避免发生这些行为。
1: 妈妈，为什么现在垃圾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0: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2: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3: 夜色软软的，歌声甜甜的，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何雨萌，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用温柔音乐点亮百色的夜晚。
4: 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歌手陈奕迅带来的《可以了》。这首歌是林俊杰为陈奕迅量身打造的，他独有的一套抒情风格，仍旧是我们熟悉的城市情歌，唱出了生命历程当中许多的无奈和求而不得。二人的再次合作，成功打造了扣人心弦的旋律，把经历化成了一个个故事。下一首歌来听古巨基《乱世情侣》。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古巨基带来的《乱世情侣》。这首歌被乐评人描述为一首具有烟火气息的凡人爱情歌。歌曲描述了一对普通情侣为生活奔波，导致爱意被现实消磨的困境。不少的听友表示深有共鸣。古巨基以第三视角演绎，风格温柔有力，传递出旁观者的感慨与共情。下一首歌来听叶思纯《我像风》。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叶思纯带来的《我像风》。这首歌以风作为贯穿全曲的核心意象，风能穿越山海，追上潮汐大雨，却始终无法抵达所爱之人身边，精准传递出了深情。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于超颖带来的《太想爱你》。这首老歌新唱，把爱情当中那种抓心挠肝的纠结感具象化了，像捧着易碎的玻璃心，想靠近又害怕受伤，精准戳中了很多人在感情里小心翼翼的状态，赋予了这首经典老歌全新的生命力，在网络平台上收获了大量听众的喜爱与好评。下一首歌继续来听梁咏琪《长岛冰茶》。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梁咏琪带来的《长岛冰茶》。这首歌以失恋后的情感释放为主题，既描绘了情人离开的苦涩，也强调在姐妹的陪伴之下重拾。

0: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 噔噔噔噔噔，星星悄悄眨眼睛，美妙音乐温柔陪伴。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黄文文，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让动听旋律治愈所有小疲惫。
2: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叶思纯带来的《偏向你》。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戴雨桐带来《你带我看的海》。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戴雨桐带来的《你带我看的海》。这首歌讲述的是感情当中的主人公发现自己只是对方前任的影子替身，从深陷执念到清醒选择离开的失恋故事，刻画了爱情当中的遗憾与自我救赎的转变过程。下一首歌来听谢安琪带来《大城小动》。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谢安琪带来的《大城小洞》，这首歌唱的是城市里的那些微小却温暖的瞬间，比如月台上的母子相拥，越剧棚里的师徒沉醉戏韵等等。城市的生命力从来都藏在无数普通人的微小善意与情感当中，哪怕在生活的重压之下，街角巷尾的细碎温暖也能够成为治愈人心的力量。下首歌来听林俊杰。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林俊杰带来的《谢幕》，这首歌是林俊杰写给恩师林秋离的致敬之作，用深夜灯火、谢幕前的烟火等意象，把林秋离一生对乐坛的照亮与奉献具象化，温柔又有力量的表达更是道出了音乐给予人的治愈力量，完成了一场关于告别与传承的深情叙事。下一首歌来听何洁《逃脱》。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何洁带来的《逃脱》，这首歌探讨感情关系当中的理性觉醒与自我救赎，表达从压抑的关系中挣脱，奔向独立自我的态度。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都说以诚待人，人人敬，以信办事，事事成。80后河北保定的小伙刘洪安，因为秉承不用醋榨油、诚信经营的理念，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油条哥。我们的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1: 像我们经营粉店那么多年，都很注重食品安全的，我们都是用新鲜大米研磨出来的。
2: 我们做包子那么多年，香精啊、蓬松剂啊，我们都不放。
3: 为了想让大家喝到一杯无公害的奶茶，不用别的奶精，也不用别的添加剂。
4: 诚信为本，方得始终。
5: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0: 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不得擅自移动和盗窃破坏。
6: 快看快看，这打火机一点树叶就着，比过年放的烟花还有意思。
7: 小五快停下，老师上周才说过玩火会啊。天哪，火该钻到干草堆里了。
8: 着火了着火了，快打119。
9: 小朋友们听好了，打火机是危险品，不是玩具，遇到火情要立即撤离到安全地带，第一时间拨打119。记住，绝对不能自己扑救。
4: 一次无心的尝试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家长朋友们请务必加强儿童安全教育，让孩子们远离火源，守护平安童年。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1: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奕迅带来的《富士山下》。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梁静茹《会呼吸的痛》。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梁静茹带来的《会呼吸的痛》，这首歌深刻地描绘了失去至亲至爱的遗憾与怅然若失，所以希望在想念和遗憾到来之前，我们大家对于至亲至爱尽量能够多些陪伴，多些关心。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古巨基《一刻永恒》。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古巨基带来的《一刻永恒》。这首歌探讨瞬间与永恒的哲学主题，表达对美好瞬间的珍视与怀念，在快乐的回忆背后，也流露出对时光流逝、景物变迁的感慨。下一首歌，来听刘惜君《此时彼岸》。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的是杨千嬅带来拥抱回忆，那今天的原味音乐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城市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2: 我好像还什么都没有准备好就到了而立之年的年纪，
3: 为什么一切都如此按部就班，一眼到

节目当中的第一首歌送给正在听我广播的你，这首歌是来自于歌手辛晓琪《渴望》。很多时候我们都渴望被爱，对啊，就希望说总是能够遇到好的爱情。我们总以为被爱是因为自己足够好、足够完美，但今天有的时候我们想一想，真的是这样吗？我们看到的今天的文章呢，说的是荣格心理学的一个视角。他说，人们会爱上你，其实会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藏在你的影子里，另外一个印在他的伤口上。今天我们会在节目当中为您揭晓人们会爱上你的两个原因，你想知道吗？谢谢你将调频继续的定格在这里，收听我们今天的城市领读人。你好吗？我是小葵。在节目当中为您选到的这篇文章出自喧嚣的藤壶，它的标题是荣格，人们会爱上你只有两个原因。那么在这里的荣格，他是一位瑞士精神病学家、心理学家，分析性心理学的创始人。所以今天我们会从他的角度、他的视角去看一看人们爱上你的两个原因究竟是什么。荣格曾经说过，爱从来都不是偶然的。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有的人会被你深深吸引呢？甚至产生了难以抗拒的心动，是你的性格、外貌，还是你身上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独特魅力？看似突如其来的爱意和心动，其实从不源自巧合，而是遵循着更深层次的内在秩序，是我们无意识在悄悄主导的结果。你以为的一见钟情、偶然相聚，本质都是潜意识的提前安排。这一部分未曾活出来的自我，或许是童年被压抑的情绪，是成长当中被束缚的自我表达，亦或是长久渴望却始终不敢成为的模样。这些被隐藏、被压抑的特质深埋心底，就连我们自己都未曾能够清晰地觉知。当你遇见一个拥有这些特质、能够激活你内在潜能的人，就会不由自主地被对方吸引了。你会觉得对方格外的特别、独一无二，可事实上你看见的是你自己内心深处一直渴望成为的样子。举个很常见的例子，如果你从小被教导要理性、懂事、乖巧听话，不允许随意宣泄情绪、自由表达自我，那么当你遇到了一个敢哭

敢笑、洒脱自在、敢于随心表达的人，一定会被这份恣意的自由深深打动，牢牢吸引。这份心动的本质，从来不是对方有多么的完美，而是你爱上了那个被自己压抑未曾活出来的自己。这也是你在他人眼中格外有吸引力的原因，你精准地激活了对方心底向往却无法实现的自我。但这种吸引力啊，暗藏隐患，很容易就演变成了情感依赖。对方会把你当成理想化的模板，拼命想要从你身上获取自己缺失的力量，弥补内心的缺憾。可一旦你褪去了滤镜，展示出真实的自我，不再契合对方心中的完美幻想，他们就会感到失望，甚至刻意疏远。归根结底，他们爱的从来不是真实的你，只是自己亲手塑造的理想化的你。吸引的第二个原因，你唤醒了对方内在的理想原型。荣格提出过核心原型理论，每个人的潜意识里头都藏着一个专属的理想异性原型。男性内在的女性原型叫做阿尼玛，女性内在的男性原型女性内在的男性原型叫做阿尼姆斯。这个隐秘的理想形象是源自我们童年对父母的印象、成长接触的文化熏陶，以及听过的故事与见过的美好模样。我们常常会说不清楚自己具体喜欢什么类型的人，但是潜意识里头早已留存着一个模糊熟悉无比契合的理想伴侣的样子。当你遇到了和这个内在原型高度吻合的人的时候，就会产生一种似曾相识的错觉，觉得对方无比契合自己，仿佛命中注定，天生一对。但是这从来不是命运的馈赠，也不是所谓的灵魂伴侣，只是你内心深处的原型被彻底的唤醒了。你倾心的从来不是对方真实的本人，而是自己脑海当中预设美化的理想形象。对方爱上的也只是你身上契合其原型的象征意义，而非完整、真实、有瑕疵的你。我们说到的这一类的戏

0: 乐无所不在 FM 八十七点六，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流行的不应该只有音乐，生活有太多的酸甜苦辣，这才是人生的态度。 FM 八十七点六，百色音乐广播，流金岁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流行的不应该只有音乐。生活有太多的酸甜苦辣，这才是人生的态度。FM87.6，百色音乐广播，流金岁月。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夜空中繁星点点，每一颗闪亮的星星都是一首记忆中的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夜空中繁星点点，每一颗闪亮的星星都是一首记忆中的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夜空中繁星点点，每一颗闪亮的星星都是一首记忆中的歌。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你冇女朋友？梗系唔信啦，冇理由。你几好啊，因为冇人中意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6岁那一年，姐姐走的那个下午，我终于体会到，原来姐姐的生离比妈妈的死别还要难过。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The whispers in the morning。
2: 有些歌声深藏在心底。
1: The lover's leaping tongue。
2: 有些歌声融入血脉。

0: FM 87.6
1: 百色音乐广播，歌声嘹亮，
0: 歌声嘹亮。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白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白广新闻。
3: 欢迎收听白广新闻。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百色以财政资金精准撬动交通破局，成新通道新线之势，借平陆运河之机，公铁水空四网贯通，奏响融入粤港澳大湾区的时代强音；
3: 田东县成功引入一批10亿元级重大项目，工业发展底盘持续夯实。

0: 德保县又将区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化惠民活动，丰富辖区群众文化生活。
1: 我是主播郑勇。
0: 我是主播珊珊。以下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2: 坚决打赢三季度稳增长攻坚战。
1: 百策融媒综合消息，站在十四五收官与十五五起航的历史交汇点，百色这个位于桂滇黔三省交界处的革命老区，正以前所未有的开放姿态拥抱蓝海。从穿山越岭的钢铁巨龙，到跨江过河的高速坦途，再到世界级通航设施连接长三角的空中走廊，公铁水空立体交通网络加速成型。城西部陆海新通道西线之势，借平陆运河通江达海之机，百色正将西南腹地的区位纵深转化为向海图强的发展盛世，奏响融入粤港澳大湾区的时代强音。在右江区，纳蒙城壁河特大桥连续梁施工现场机械轰鸣，这座全长约686米的大桥是黄白铁路接入南昆铁路增建澳线的关键工程。目前大桥桩基桥墩施工已全部完成，连续梁施工进度超过93%。大桥跨越的城壁河水库是国家一级饮用水源，也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有鸟中大熊猫之称的中华秋沙鸭的越冬栖息地。为此，项目部在施工过程中专门引入水质实时监测系统，切实做好环保工作。中铁25局黄白铁路项目部桥梁工程师何春龙：
3: 这条环保隔离带由可隔离吸收油污的材料制成，万一出现油污意外泄漏，它就能第一时间把污染物挡住，防止扩散到水库其他水域。
1: 生态保护与工程推进双向并行。在乐业县的群山深处，黄白铁路全线最长隧道上里隧道已掘进超过1.15万米。黄白铁路建设指挥部工程师樊明阳：
4: 下一步我们组织各参建单位优化施工组织，有序推进长大隧道的掘进、站改施工、两场建设等工作，保质保量地完成黄白铁路各项建设任务。
1: 铁路建设提及不稳，公路攻坚同样传来捷报。在 G80 广昆高速南宁至百色段改扩建工程现场，全线最难啃的硬骨头之一田东互通右江特大桥下部结构已经稳稳立好，工程正式迈入缆索吊桩关键施工阶段。这座大桥主跨长达245米，采用下城市钢管混凝土系拱桥，既能满足右江航道通航要求，又适应复杂地质条件。项目建成后，将全面优化百色主干高速路网格局，有效释放县域产业生态区位红利。南宁至百色高速公路改扩建工程建设指挥部工作人员彭孟科：
5: 现阶段我们正集中攻坚我们田东互通右江特大桥、龙须河大桥等这个关键性的一个控制性工程，通过科学调配人员、材料、机械设备，各个作业面高效衔接，然后各项节点任务都在稳步推进，来争取早日建成，惠及田东沿线群众。
1: 重大项目的拔节生长离不开财政资金的硬核支撑，百色坚持资金跟着项目走，全链条保障黄白铁路右江航运湾区航线建设，依托自治区铁路建设项目趋势共担机制。我市承担黄白铁路建设资金20.45亿元，到2025年底已落实14.4亿元，2026年持续按出资比例筹措3.01亿元，保障市本级及右江、凌云、乐业三线区的配套出资到位，服务永乐站站改工程全面启动。航空领域，2023至2026年市本级每年安排航线培育资金1000万元，同时争取深圳航线加密补贴597万元，足额保障百色与粤港澳大湾区的空中走廊畅通。水运领域，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工程建设已进入冲刺阶段。作为世界上提升重量最大的钢丝绳卷扬式全平衡垂直升船机，其最大提升重量达1.07万吨，乘船箱尺寸、核心卷筒组均为世界同类型项目之最。通过巨大船箱承载船舶跨越88.8米水位落差，连接上下游航道，项目

0: 累计完成投资40.08亿元，占项目总概算的79.89%。计划到2027年4月基本具备市通航条件。中葛集团百色生船机项目部工程管理部副部长毛有亮：
1: 目前百色生船机项目整体，施工是顺利的，设备制造工作全部完成，伴随塔楼持续顶升施工推进。生产机埋件已陆续开展安装作业，为后续主提升设备安装施工奠定了良好基础。
0: 空中通道同步提质扩容，百色巴马机场今年5月2号恢复开通百色重庆上海航线，航班由东方航空直飞，每周246直飞，为商旅游客等提供了出行便利，也让百色动车加飞机加班轮的立体融湾格局加速从蓝图走向现实。旅客胡先生：
2: 本来买的高铁票就改成了飞机了。
0: 从穿山越岭的黄白铁路到跨江而过的南百高速，从世界级升船机到连接长三角的空中走廊，百色正以公铁水空四位一体的立体交通网络，加速从西南腹地向通江达海的开放前沿迈进。
3: 百色融媒记者黄腾、唐亚平，通讯员黄亚希报道。近日，教育强编、聚力与赋能边疆教育高质量发展政策与规划专题研讨会在百色学院开幕。本次研讨会紧扣教育强国建设战略部署，立足15五开局之年，围绕边疆教育的时代定位、战略规划、现代化建设、人口协同、民族团结实践等五大议题，各地专家学者和边境一线教育工作者共聚一堂，共商边疆教育高质量发展大计。在当天的主旨报告环节，七位专家学者围绕教育强国建设、国门学校建设、人工智能赋能边疆教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议题做专题报告。本次研讨会还发布了《广西边疆地区基础教育发展报告2026》。百色学院党委副书记、校长吕松松：
4: 接下来，学校将依托报告的成果，一方面深化校地协同，定向培养边境紧缺的学科教师，另一方面把研究成果转化为师资培训资源，助力边境学校提质。
3: 当天下午，边疆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边疆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两个分论坛同步举行。本次研讨会的举办将进一步凝聚边疆教育高质量发展共识，为教育强边、稳边固边贡献智慧和力量。百色学院党委副书记、校长吕松松：
4: 既为我们学校校准办学方向，也为搭建三方常态化合作机制打开窗口，我们也会把研讨共识转化成为办学的实效，持续为边境地区培养下得去留得住的本土化基础教育师资。
0: 百色融媒记者秦卫峰报道。近期以来，在田东锦新化工有限公司氧化铝产品仓储车间内，机械吊车来回作业，将一袋袋氧化铝粉料平稳吊运装车，外销全国各地。作为田东县重点生态铝工业主体，锦新化工目前建成国内单线产能顶尖的氧化铝生产装置，现已形成年产220万吨氧化铝、60吨4N 高纯金属加、30万吨高频铁晶粉的完备产能布局。田东县坚持工业强县战略，立足资源与产业基础，推动工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强链条聚集群壮主体，引入一批10亿元级重大项目，工业发展底盘持续夯实。
3: 德宝融媒记者维新、沈东平，又将融媒记者黄丽婷报道。近日，德宝县右江区相继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化惠民活动，将便民服务与公益艺术课堂送到群众家门口，丰富了社区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在德宝县城关镇德福安置社区，矮马欢歌文化润心主题文化进社区活动火热开展，灵活的舞龙、移风易俗快板以及饱含乡土气息的壮剧《马年祝福》等节目轮番上演，吸引了众多居民驻足观看。表演结束后，青年宣讲志愿者用通俗易懂的家常话，围绕乡村振兴、网络安全等主题开展宣讲，将理论政策转化为居民听得懂、用得上的生活常识。 德邦

0: 县中医院的医师也到场开展义诊活动，为居民群众做推拿、提供健康咨询等。德保县居民乔菜批：
1: 在门口这里都有量血压了，在这里检查很方便的。
0: 德保县居民赵木星：
2: 这是好。

0: 舞元素，保留了民族韵味，又贴合了大众健身需求。
1: 市民陆月仙：
2: 文化志愿者免费教跳舞，我们特别乐意学，每天跳舞结识舞友，退休生活更加充实了。
1: 右江区文化馆工作人员龙佳佳：
3: 我们常年免费开放舞蹈、美术、合唱培训，年均服务学员超2000人次。接下来我们还会面向辖区居民开展免费公益艺术培训，深入开展全民艺术普及工作，丰富我区社区居民暑期文化生活。
4: 田阳融媒记者黄燕、通讯员韦顺耀报道。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关键抓手。今年以来，田阳区洞泾镇扁村村依托得天独厚的山林资源，紧盯市场需求，创新发展林下生态土鸡养殖产业，让小小土鸡成为带动集体增收、群众致富的特色产业。来到扁村村林下生态土鸡养殖基地，只见一只只土鸡体态健壮，羽毛光亮，长成的土鸡已开始陆续上市供应市场。扁村村林下生态土鸡养殖基地负责人陆爱婷：
5: 我们结合村内资源优势，

0: 一季招十万人。
1: 今年二月，扁村村联合广西百宜安餐饮服务公司开展养殖试点，创新企业加村集体加农户共赢模式，企业负责资金、技术和销路，村集体统筹资源，农户提供林地并参与管护工作，三方按投入分红。扁村村驻村第一书记杨远福：
2: 以往呢，

0: 如今呢，项目试点的成效稳定，收益呢良好，为村集体呀、经济持续增收，开辟了新的路径。
1: 德宝融媒记者白清代、陆前欢，通讯员李潇报道。畅享矮马之乡，跃动壮美德宝。在刚刚结束的德宝马洛卫第二届镇安古府矮马杯歌手大赛的舞台上，有一位特殊的选手给观众留下了独特印象。他既是舞台上自信放歌的参赛者，也是扎根乡村一线驻村第一书记秦秋荣。舞台之下褪去赛场的光环，秦秋荣又变身回扎根乡土奔走一线的驻村干部。对他而言，这场赛事无关名次，不逐名利，而是依托德宝本土特色文化平台，探索乡村文化振兴的全新路径。德宝县族荣镇老坡村驻村第一书记秦秋荣。
2: 唱歌作为我的爱好，现在更是我扎根乡村服务群众的一种方式。
1: 赛场之外是日复一日的乡村实干，秦秋荣创新履职，跳出传统宣传模式，将防溺水、森林防火、乡风文明等政策知识改编成通俗歌曲，走村入户，田间传唱，让生硬的政策条款变成群众爱听、易懂、好记的乡音旋律。德宝县族荣镇老坡村驻村第一书记秦秋荣。
2: 我想着发挥自己的特长，把防溺水、森林防火这些与村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安全知识，惠民政策通过通俗好记的方式，让大家更容易接受，更容易听得懂、记得牢，宣传效果也事半功倍。
1: 老坡村党支部副书记黄正当。
3: 秦书记多才多艺，高效执行力，非常善于学习，同时灌输谣言学习先进工作经验，并以应用媒体、新媒体、记录工作、传播经验工作中，他都把每一件惠民小事都落到实处，我们老挝群众和省干部都非常认可，喜欢他。
1: 作为自治区人大机关派驻德宝县族荣镇老坡村的第一书记，秦秋荣始终以党建为引领，深化政企村党建共建，争取50,000元乡村振兴专项资金，完善村级阵地，立足村域资源优势。他深耕特色产业，做强生猪养殖。

0: 集体经济，科学谋划康泉鱼特色水产养殖，为村集体增收、群众致富注入新动能。2026年上半年，秦秋荣争取到50万元专项资金，启动标准化蓄水池建设项目，切实破解捕豚、纳妖豚的季节性缺水困境。德保县族荣镇老坡村驻村第一书记秦秋荣：
1: 接下来我会继续深耕这份有声的责任，持续优化各类乡村宣传方式，常态化开展田间地头、村口院落的唱歌宣传，把安全防护、乡村文明、乡村发展等内容融入歌声里，用我的小小特长为老坡村乡村振兴注入新鲜活力，用接地气的文化方式做好基层服务，讲好乡村故事，让乡村治理有力度，更有温度。
2: 请听广播短评《土沃奖品》里的振兴心意。近日，锡林县古丈镇古荣杯足球赛落幕，大黄牛、土猪、山羊等农特产品站上领奖台。这份土沃奖品不仅点燃了赛场热情，更折射出乡村振兴的创新思路。以赛事为媒，让乡土好物借体育流量破圈传播，打通种得好到卖得响的通道；以竞技聚心，让文明乡风在互动交流中生根发芽。从村 BA 到古荣杯，乡村赛事持续火爆的密码就在于扎根乡土、尊重群众。体育搭台、产业唱戏、文明铸魂，三者相辅相成，汇聚起乡村振兴的强大合力。期待这样接地气的赛事更多的出现，让和美乡村新画卷越绘越精彩。
0: 下面请听白广简讯。作为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田林县近年来以数字科技驱动现代农业提质升级，制造出一条守绿换金、以质提质的乡村振兴新模式。其中，中国电信投入1.17亿元，在该县建设1351个4G、5G 基站，实现14个乡镇、165个行政村信号全覆盖，捐赠1.79亿元，援建该县64个帮扶项目。打造广西首个食用菌 AI 智慧工厂，建成24座智慧葡萄大棚，人力投入降低30%，产量提升20%。
2: 8月11号，广西苹果贝隆女足队员来到百色旗纪念公园开展红色研学活动。队员们先后参观百色旗纪念馆、红七军军部旧址，到革命烈士纪念碑前敬献花篮。
0: 近日，凌云县教育系统第14届园丁杯教职工篮球气排球比赛在该县体育馆顺利收官。赛事划分县直、乡镇两大组别，该县中小学、幼儿园共组建了46支男女篮球队、54支男女气排球队参加比赛，合计400余名教职工上场比拼。
2: 各位听众，下面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百色以财政资金精准撬动交通破局，成新通道新线之势，借平陆运河之机，公铁水空四网贯通，奏响融入粤港澳大湾区的时代强音。
2: 田东县成功引入一批10亿元级重大项目，工业发展底盘持续夯实。
0: 德保县右江区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化惠民活动，丰富辖区群众文化生活。
2: 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3: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4: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 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87.6 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

0: 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不得擅自移动和盗窃破坏。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2: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4: 哎，谢谢。
2: 一次礼让。
5: 车让人，你们先走。
2: 一次志愿的活动。
6: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7: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2: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8: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2: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9: 叮叮叮叮叮，叮叮当当，小钟响了，欢快的音符在耳边跳舞。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何佩蓉，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 ，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2: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11: 我和你，男和女，都逃不过爱情。
10: 1994年，张信哲携手刘嘉玲带来合唱金曲《有一点动心》。温柔缱绻的旋律一经发行便风靡全国，成为90年代最经典的男女对唱情歌。歌曲凭借细腻的情感、贴合人心的歌词，常年霸榜各大音乐榜单，传唱度经久不衰，是几代人心中的爱情金曲，也是 KTV 经典合唱曲目。没有轰轰烈烈的告白，没有撕心裂肺的遗憾，整首歌诠释了爱情最纯粹美好的模样，青涩的心动，小心翼翼的试探，怦然心动的欢喜，都是年少爱情最真实的模样。在车马很慢、爱意纯粹的90年代，这首歌道尽了普通人的心动与温柔。如今在听，依旧满心暖意。那些青涩的暗恋、纯粹的欢喜、简单的美好，都藏在熟悉的旋律里，温柔治愈，满是岁月沉淀的烟火温情。